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强求。我不愿意相信。

一个53岁的先生，伊是一间公司真资深的业务主管、业务主管。伊本身有高血压的问题啦，啊，最近因为工作较无闲，压力较大，啊，伊在管理伊的部下的时阵哦，求好心切，啊，常常都是恨铁不成钢，对，发脾气。哦，啊，有一天哦，手啊不舒服啦，看物件哦，看咧蒙雾啊，伊去看医生啦，医生哦诊断讲是玻璃体出血，把这个玻璃体有血，先去国泰病院眼科的医生讲哦，玻璃体啊是在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后面的一个透明的这个胶状物质，透明的那亲像胶啊胶水胶的迄种。物件玻璃体占规个目睭人的体积有1/4，伊个功能就是要维持目睭人的形状，维持眼球形状，这是伊主要的作用。玻璃体出血，唔是哦，玻璃体家己哦老血，这是讲个玻璃体边啊一寡组织出血，这血因流到玻璃体内底。玻璃体本来是透明的哦，因为有血因的流入去啊。所以会造成玻璃体内底会裸起，都会妨害到光线进入去玻璃体，反射到视网膜。在医学顶端的专名叫做视网膜静脉阻塞。视网膜静脉阻塞，这是一种严重影响视力的目睭血管的疾病。在临床顶端的竞争主要都是看物件的视野，看物件的范围吼，诶。缺损减一角，啊，个有就是看物件会模糊，哦，这是视力的障碍。眼科医生讲，玻璃体出血了后啊，通常诶经过一段时间，玻璃体内底血液呢，伊家己都会散去，玻璃体诶色水都会较浅，玻璃体慢慢啊都会变较透明啊，恢复透明诶情形。但是那是出血血液伤侪啊，在玻璃体内底啊，可能都需要半年到一年以上诶时间哦。该哦，大家的血液吼在吸收掉。啊，唔过吼，这是爱得无明显的眼底病变、眼底病变的时阵哦，视力呢，佮有可能完全的恢复，还是讲大部分的恢复。总共那是吼，玻璃体的内底有大量的血液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严重有可能有病变，病变有可能就失明。眼科医生讲啊，玻璃体出血在临床的病例当中啊。大多数是发生在50岁到70岁之间，尤其是啊，常常发生在哦，本身有三高病史的患者，三高就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那是有三高病史的病人爱注意哦，因为这三高病史的病人高血压，还是讲呢，血液哦，高血脂肪，血液的较老。这类的病人哦，伊血管的血路、血管血路哦，血管啦，通到目睭都已经呢阻塞啦。啊，咱的目睭有足侪油的血管，啊，这个血管因为阻塞，当血液那送到血管这个所在的时阵，血管啊因为阻塞。啊，无法度去负担着大量的血液传送过来，所以会造成哦，心脏到脑部这大家的血液阻塞伫目睭内底，目睭这大家哦，血液袂通吼，啊，佮塞掉的，就造成着视网膜阻塞、玻璃体出血、玻璃体哦，煞有血液流入去。医生提醒咱的民众哦。那是本身有三高，甚至是玻璃体出血高危险群的患者哦。除了啊，爱注意着控制血糖、血压、血脂肪以外呢，生活顶管嘛应该爱避免一寡较用气过度，常常生气啊，常常动怒，常常发脾气啊，啊，佮有爱避免激烈的运动，避免大声唱歌、大声骂人。

伊安做广告，粗橄榄油、葵花油，这种足好用诶。日常生活，咱三顿啊，拢爱煮食，咱爱用油，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，油脂肪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，营养成分啦。啊，咱呐，这用油，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，迄好油啊，会互咱更加健康哦。葵花油啊，啊是呢，橄榄油，这种功能啊真好，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，全世界啊，足侪人在用诶，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。啊，这两种油咱拢有，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。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，啊，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。

伊安讲，恁的葡萄糖胺甲人有啥物无共款？因为外口的牌子足济足济，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。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仔，无食无钠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咱内底有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、盐酸盐 A、葡萄糖胺，原本1500毫克。今嘛在调整到1800毫克，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，在调整变成400毫克。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，调升到1000毫克，国加往来加素70毫克，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，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，啊，够碳酸钙600毫克，维生素 D 三。500IU， 原本呢是800IU 啦，主要的成分啊，葡萄糖胺无减，反倒转来搁增加。2302255啊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对咱的产品啊，无讲真了解，会当啊，打电话甲咱来询问。2307255，2307255，2307258555，感谢你。一安定定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，即摆介绍的是。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，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。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，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。用这款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煮物件搁较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。我们在买是一箱8罐，一罐 750cc， 一箱8罐1980元，1980元，一罐750cc， 2307258555，2307258555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也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

有一名五十岁的先生哦，伊规身躯哦拢安尼真疲劳哦，真忝啊，定冰白凹头，哎，这个情形超过一个月哦。爱去检查，医生台讲啊，伊个腰子个功能个指标吼，就是个血液个肌酸酐已经个到5.2，正常个是爱1.3以下，伊今年个5.2啊，已经吼达到慢性个腰子衰竭啦，吼已经到上严重个腰子衰竭第五期啊。经过着严格个控制血糖甲血压，饮食呢片面吼上过多个蛋白质。也腰子功能有小夸改善啊，不过继续恶化。但是呢，腰子慢性衰竭的属性是一直存在。代代心肌病的肾脏科的医生讲哦，这个病人在一年外前哦，都已经知影家己哦蛋白尿。迄阵啊，伊的血液的肌酸酐跟那1.5，经过一年哦，今嘛是5.2。这个病人一年多前他就没再继续再进一步的检查，没再继续做治疗啦。一般来说、哦、肾丝球过滤率每分钟那是10毫升以下，这个需要来做透析治疗，就是人家说的肾油剂啊，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呢油剂过滤的功能啦、啊。这名的病人尊讲伊在一年前啊，已经知影讲伊有蛋白尿啊，那是讲阁继续检查去找出病因，并且接受治疗，安尼呢，伊的油剂的功能应该都会当保持掉的，都袂这么紧就严重到慢性的油剂衰竭啊。医生讲啊，在门诊啊有真侪糖尿病的病人，虽然。

连讲有蛋白尿，蛋白尿就是哦，尿液有泡啦，尿液内底有蛋白。啊，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虽然讲有蛋白尿，另外呢，血液的肌酸酐嘛小可较悬，但是只要较早控制血糖、血压，啊，个饮食减少蛋白质的摄取。安尼呢，大多数吼、哦、油脂功能拢袂遮尔紧的恶化，无一定吼都免洗油脂啊。蛋白尿大多数呢是无症状的，随着蛋白尿的量增加，尿液呢会产生泡，而且泡吼袂马上散开的。蛋白尿严重的时阵，脚会灌水。要安怎知影蛋白尿呢？因为拄啊开始吼嘛无啥物。不舒服的症状，所以跟他一旦透过健康检查，健康检查大多数拢有包括尿液这部分。啊，那检查尿液，就会检查蛋白尿啊，就是爱健康检查啦。进前研究就发现蛋白尿的量较悬，后摆油脂功能恶化的机会就会较悬哦。所以呢，咱若是讲身躯哦，都无啥物异常，检查发现讲有蛋白尿，啊是讲诶本身家己哦无去做健康检查，但是啊排尿排尿诶时阵啊，发现尿液尿液咧顶管有泡，而且呢泡袂马上消失去啊，啊是讲较会灌水，在情形诶时阵，咱都爱去找医生啊啦，都爱去做健康检查，啊是讲去做尿液的检查来。确定讲是毋是蛋白尿，啊那是蛋白尿，都爱治疗啊啦，一定爱找出原因，唔通拖。

0: 地人，这是黄三文先生所唱。咱来讲哦，长期以来，咱的民众洗油脂的病因哦，上多都是慢性的油脂病所造成的。但是哦，成功大学附设病院发现哦，最近啊，洗油脂新增加的病人，主要诶，竟然是因为糖尿病。所以哦，咱的听众朋友，血糖的控制真正重要。肾脏科的医生讲，咱台湾的人口当中有油脂病的比例已经高到11.9%，意思讲哦，十个人都有可能一个人有油脂病。其中哦，那是初期的油脂病哦，占40%；啊，那是到严重啊晚期的油脂病哦，已经有60%呢。可能发生油脂病的高危险群，上主要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、高血压的病人，以及哦慢性肾丝球肾炎哦，慢性的油脂疾病的人，咱台湾造成哦每期油脂病哦，就是尿毒症，必须要洗油脂的原因哦。目前呢，啊是慢性的油脂病，参像慢性的肾丝球病变，这是上主要的，有33.3%。过来就是哦，糖尿病最近啊，发现讲啊，糖尿病引起着洗油脂的病例一直在增加。这主要原因诶，医生讲哦，是因为哦，即马咱的政府甲咱的医学界拢一直在提倡咱爱保护油脂，所以呢，真侪人会对油脂的问题会关心，爱专心关心油脂。但是糖尿病即马发生率嘛一直增加。一直增加哦，咱对糖尿病的防治哦，咱对糖尿病的关心嘛，对糖尿病的预防，敢那较无遮尔啊的注意，比对油脂搁较无注意。真侪人知影哦，洗油脂啊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，啊对糖尿病哦，敢那较无感觉。其实糖尿病嘛是一个真讨厌的慢性病，糖尿病是慢性疾病，糖尿病的上讨厌就是哦，会造成着真侪并发症。那是哦，并发症啊发生了啊吼，这糖尿病就是待真久啊。啊，因为糖尿病是慢性的疾病呀，所以呢，真侪人都无迄个耐心好好啊去治疗，啊是咧好好照顾。所以哦，甲伊讲啊，糖尿病啊严重到吼洗油脂，所以咱即马爱有一个警觉。洗油脂以前有人讲乱食油啊，食个油脂歹去啊。即马呢，洗油脂哦比较较侪是吼糖尿病所引起的，咱都爱定期做健康检查啦。爱呢，血糖爱控制的好，血压爱控制的好，唔通去伤着油脂啦。Get with it.
1: 动动脑，身体好；动动脑，不会老。一按来出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来动脑筋。

听众朋友，咱过来脑筋急转弯啊，来问讲吼，什么物件吼，一直上升，一直增加起嚟，永远都落袂落来，什么物件？

这题的答案，相信听众朋友拢想会到，就是年龄、年岁、年岁一年一年一直增加，无可能落落来啦。

听众朋友，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哦。欣赏一段好听的音。

0: 为85570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去啦。
1: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？
4: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4: 对啊，冰箱的抽冷条、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，电费就增加啊。
3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4: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3: 哦，
4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，阿公没有。

0: 帮你换新的吗？
1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0: 阿妈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1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2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3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0: 爬我到老，蔡依德唱的。
1: 伊按常常拢带咱的听众朋友讲，爱多啉水，多喝水。电视某一个广告讲，多喝水没事。啊，毋过吼，今仔日要带咱的听众朋友讲，有一挂人袂当啊，你多喝水，因为多喝水有事。有代志，有一名68岁先生哦，在15年前啊，剧烈的脚趾片痛，经过医生的诊断哦，讲是心肌梗塞，就是啊心脏血管脱掉的。伊原本以为讲治疗了后吼，都无啥物问题啊啦，差不多安尼啦。按讲吼，在2年外前，伊吼就是常常突然间昏迷。啊，去医生馆啊，医生检查讲伊个心脏的肌肉持续在扩大，就是讲个伊个心脏增大，已经到心脏衰竭的情形啊。伊吼行路无力，啊定定喘，所以吼伊拢无啥敢行路，定定都倒喺眠床。迄阵啊，医生在讲需要来做心脏的移植手术啊。该当控制着病情，迄阵医生安尼讲，但是呢，阿无等着心脏，所以呢，嘛是食药啊。啊，在一年前呢，伊接受着心脏加压的治疗、心脏支架治疗，啊，佮有食药啊，佮配合着哦，在厝内的照顾，啊，慢慢啊，有较好啊，吼，恢复健康啊。伊就讲，今嘛，每天上重要的代志哦，就是爱控制啉水。我该病院的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哦，心脏衰竭的患者治疗的方式呢，差不多哦，是装一个心脏去颤器，啊，佮有哦用药啊治疗，啊，佮心导管手术，啊，严重的哦都爱换心脏啊，心脏移植啦。那是啊，做这些治疗了后，等去厝的嘛是爱好好啊照顾，等去厝了后的。居家照护真重要，啊，个我饮食的控制嘛真重要，尤其是水分的控制最重要的哦。心脏衰竭的患者要控制病情，上重要的就是爱控制水分的摄取，因为心脏衰竭的病人无法度参像健康的人同款哦，一天呢多啉水来保持健康啊啦，因为啊心脏吼袂卡咩啊啦。那是心脏衰竭的病人必须要控制每天水的摄取量在1500cc 以内，另外盐分的摄取也减少，最好呢就是都用天然的啦。咱说盐分的摄取减少不是都没吃盐哦，都没吃盐的电解质不平衡啊，也出另外的问题，所以说是盐分的控制啦。每天要量体重，爱牛血压，啊个爱吼牛排尿的量，为什么呢？代代病院营养师伊表示，健康的大人一天啉水的量差不多是2000cc 左右啦。但是吼、哦，心脏衰竭的病人哦，都不是安尼啊。心脏内科的医生就解释讲，心脏衰竭哦，就是人哋讲的迄心脏无力。即咱的心脏吼、哦，当然亲像咱身躯内底一个。抽水的莫打，心脏无力哦，水都无法度抽啊，无法度抽，身躯内底的水哦，开始累积在身躯内底啊。啊，那是这个情形哦，就是哦，脚会挂水，体重会增加，搁较严重诶，造成着气肺水肿。所以讲，心脏衰竭的患者哦，体重会变化哦，一定要注意。必须要控制在0.5公斤以内，那是讲每天。排尿的次数伤少，啊，这嘛是一个警告啊！阳明大学的教授伊就指出咯，心脏衰竭的人哦，那是啊，食伤过侪盐，会好体内排水的功能变甲搁较差，所以呢，心脏衰竭的朋友哦，袂当食伤咸，啊嘛袂当啉伤侪水。

在饮食这方面用一寡调味料来取代盐嘛。上好的调味料就是呢天然的，譬如讲啊，较有味的葱啊啦、姜啦，啊是呢烹料的椒啦、高山茶啦，增加食物的味，啊卖用盐。来增加食物的口感啦，因为盐会影响到体内水分的排泄。营养师嘛表示哦，一般健康的大人每天啊摄取的盐上济6公克，但是呢心脏衰竭的患者呢要减一半3公克，每天的盐卖超过3.5公克哦。食物完全啊拢无加盐哦，都未食出食物的味，啊都真歹落喉，真歹食。所以哦，心脏衰竭的患者在料理的时阵，在煮食的时阵，袂当讲完全拢无盐，盐分内底哦，钠离子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的。所以呢，都只好咯，量减一半，其他的饮食吼，拢较正一下较好啦。营养师建议讲，食一寡海产的物件，像鱼啊、海产的贝类啊，吼、哦，爱新鲜的哦，海产的物件吼，拢有。海水的咸咸胖胖的迄种味，啊，就会当减少着盐分的摄取。啊，搁有呢，油嘛是爱控制。在料理的时阵，上好是用吹、用筛、用这种的方式保留着食物的原味。啊，那是讲哦，爱大火来炒，油卖下伤济。这心脏衰竭的朋友哦，水分哦唔通摄取伤济，盐唔通摄取伤济，啊，搁有啊，油嘛唔通摄取伤济。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起码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翁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，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。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，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哦，都有维生素 D 加。钙质来我兼顾，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1960块。
0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235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现在做一个广告啦，喉糖起价啊，原本一包100块，即嘛是一包130块，130块。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恁呢是要买喉糖啊，你爱个。算一下哦，一包吼、哦、是130块哦。啊，咱这喉糖，和你呢会生脆软，和你拿熬会较滋润、凉凉、较舒服。软喉糖哦，做嫩诶，和你薄诶话啦，啊，袂夹脆。这个喉糖凉凉，有薄荷，啊，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，所以呢，吃起来哦，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，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啊，搁有哦，诺丽果的加索，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。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喉糖今哈一包同款30粒，每一粒拢个别包装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130块。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，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，真济。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，小报告一下啦，老鼠橄榄油啦，一箱6罐2900块，葵花油一箱。8罐1980块，喉糖一包30粒，130块，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，舒钙一罐是980块，B 群480块一罐，益生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那么有鱼油啦，鱼油哈、哦、一盒哈、哦、1680块，三合一的通通贺胶囊、纳豆、红景天、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。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，水梨膏一罐400块。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23072855跟易安联络。

秋风夜雨，这首歌伊安排是丽娜唱的。这首歌哦真有名，这首歌是在1954年秋天，就是民国43年的秋天，周天王先生一生把歌词写好啊，伊就提起和杨三郎先生，希望伊来帮伊呢写曲。周天王先生伊哦足够写诗句的，这首歌吼上有名就是伊的这歌词足水的。杨三郎先生看到这尼啊水的歌词吼，算有压力，唔知啊要安那写，要安那在这写曲，写一礼拜写未出来。伊就在坑个边啊，有一间杨三郎先生就带着伊个太太去碧潭去行吊桥，坐压压车，看着碧潭遮水哦。迄间是中秋，伊突然哦灵感来啊，啊就提出啦伊个小喇叭，灵感来啊，就打这首歌曲个来做起来。啊，唔够有啊，即卖秋风夜雨即个。歌，这首歌就侪人唱过，陈芬兰啊，伊嘛有唱过这首歌，江辉吼、洪一峰拢有唱过，啊，这首歌的歌词足水的啊，一按念一下，好听众朋友知影这首歌歌词，诶，作词是有我尔水，一按是袂晓吟诗啊，但是会晓风雨声音撩乱秋夜静，时常听到独君啊号悲伤，因阮思乡。唔知何水冷，自分自叹，幸福未完成啊！前途茫茫，晚年失功名。第二段，希望顺情，结成好鸳鸯，无疑环境阻碍阮自由。秋风夜雨，也无替阮想，哪通归眠，逼阮添忧愁。

思思念念，一日如三秋。第三段，风雨凄凉，已经是秋分，离开故乡，游玩即时阵。彼时约束，望你相信阮，艰辛为你保守阮青春啊！阮是可比海上小芳船，真正是真水歌词。

听众朋友总讲，咱那是有慢性的下背痛、腰疼，啊，咱平常时啊，都爱注意姿势，啊，小心哦，慢性的腰疼，那是啊，姿势不良。哎，竞争会愈来愈严重哦，啊，严重惊就是惊造成着椎间盘痛出。这个时阵，咱嘛是爱注意在拍个手，还是在屈屈手的时阵，卖伤过出力，哦，卖伤过出力。上惊就是引发着椎间盘痛出啦，这造成着肋骨、脊椎的伤害。在台南的跨园区内底工作的一名30岁的先生，伊平常时工作呢，都是拢用同一个姿势，有当时呢坐真久，啊有当时是徛真久，啊伊都有真侪年慢性的腰疼的问题、下背痛的问题。顶一阵啊，因为得着流行感冒，剧烈的咳咳嗽，第一届连续咳咳嗽了后，突然呢，伊的腰疼哦，搁较剧烈。痛到伊个正平个脚，痛到真严重啊！去看医生啊，去找神经外科的医生。但医生讲真正，医生哦怀疑讲，敢会是急性的

肝盘痛出，造成哦神经紧闭压迫啊，所以得安排做脊椎的核磁共振检查，就是肋骨的检查。果然，这30岁这个先生核磁共振一检查出来，讲伊的腰骨、腰的肋骨、腰椎哦，第30、第40的椎间盘破去啊。椎间盘有大块的组织，咱入去神经的管内底，神经管内底压迫着神经。椎间盘是咱身躯的肋骨的椎体，肋骨是安尼一节一节一节连落来，一节甲一节中央啊，迄、那个软组织，迄、那个纤维软骨就是椎间盘。椎间盘外缘呢是纤维环，一个纤维。构掉的内底是加迄种形体有弹性的髓核，有弹性的组织。咱大人的肋骨有23个椎间盘，黏的黏的椎间盘就是个肋骨啊，一节一节中啊夹的迄个软软的组织啦，都23个。那是椎间盘吼出问题哦，咱都会感觉会痛啦。椎间盘伊的作用吼，就是要来减轻着肋骨所承受的压力，和迄压力吼会当疏解，安尼会当和咱的肋骨维持一个活动的角度。因为年龄的增加，椎间盘的弹性啊会较差啦，啊，佮有长期的姿势不良，啊是讲外力的伤害，譬如车祸啊、受伤啊，啊嘛有哦过度的使用，使着椎间盘外围迄纤维环哦受伤破去，造成着中央内底迄个组织叫做髓核，迄、那个组织的水分减少、退化，安尼咱拢会感觉哦会艰苦。椎间盘痛出啦，压迫着神经啊严重哦，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神经的伤害。像就今仔日讲的这个患者呢，伊哦都是椎间盘已经破去啊，这个情形都爱做治疗啊。即卖有用显微椎间盘切除，用新的仪器来做椎间盘的切除手术，显微。椎间盘切除，手术的伤口细，老化嘛少，复原嘛较紧。病人在手术的当天下晡哦，就会当落眠床来活动啊。手术进行的脚麻痛的情形嘛受到改善啊，因为哦神经无个断掉的。神经外科的医生讲，因为啊咱的屈骨少，啊是拍卡枪的时阵，会造成着咱的腹肚内底压力升悬，啊这压力呢，就会影响着咱腰部的肌肉，啊肌肉嘛会产生着哦张力、力量，会影响到肌肉遐，肌肉呢就会展开，啊是讲肌肉会旧紧，使着椎间盘压力嘛增加。那是讲咱有都有腰痛的问题啊，都要注意哦。那是腰痛是慢性的腰痛，跟咱的肋骨有关系。啊，咱在感冒的时阵啊，连续的咳咳嗽哦，唔通伤用力，拍卡球嘛唔通伤用力。有的人拍卡球哦是真用力，所以咧拍卡球的声音足大声，伤用力造成着椎间盘压力增加，增加那伤大哦，椎间盘衰破去。啊，去压迫神经，那神经去跌掉啊，跌掉咱的脊骨神经，啊，就会出现脊骨神经痛的问题啊啦，一连串的问题都拢造出来。所以神经外科的医生提醒哦，咱哦，若是伫咳咳嗽，还是伫拍卡球的时阵，不管是唔是腰骨哦有问题啦，哦，拢不管啦，咱都是尽量呢，卖伤过出力，啊嘛爱避免吼，唔通身躯伤过用力晃动、拽动，伤过用力弯腰，哎，那是慢性的腰痛的民众，姿势一定爱调好，爱坐正，坐正吼，咱的腰骨啊、肋骨啊。较袂受到大压力，较袂较早退化，啊嘛较袂受伤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社会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在10月20号、10月20号礼拜二，下晡2点到4点，下晡2点到4点，10月20号，新历的10月20号，下晡2点到4点，咱这摆有两个主题。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，伊要来同咱讲哦，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，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，咱要安那来。

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。十月二十号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先报名23072855，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。足久无见面啊，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。23072855，新困邀请您来。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 B 群，益生菌，纳豆红景天，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藻膏，元气糖，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唔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您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，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庆大会仪样活动，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，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，请驾驶朋友配合，改行八条路。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，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。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改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。
2: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，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，现在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外机现金、现金扣折、ATM 转数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3: 解决纠纷，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到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互咱省时又个省钱。以上广告由书欢迎提供。
4: 兵哥和小兵 Q 啊，进去找老师。
5: 哟，来去通报。
6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卖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8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7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8: 好了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7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顾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铁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憨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憨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后再过来讲续落去。

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花间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梦奇呀，
1: 花间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坚固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打来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，
1: 嗯，
0: 天气渐渐的变化，
1: 变较冷，较凉啊，
0: 凉，
1: 讲冷不是冷啊，凉啊，
0: 即嘛是凉，
1: 哎，
0: 啊，但是个一摆呢如何，啊，一摆如冷。
1: 嗯，哎呀，我感觉这个天安呢较拄啊好诶，
0: 算唔知，
1: 要出门较舒适，哎呀，
0: 较
1: 袂安尼寒甲要害啊，较袂冷，较袂安尼冷甲要害啊，
0: 啊，拄到
1: 热甲要害，
0: 拄到咧秋老虎啦，
1: 哦，
0: 应该咧秋天来吼，拄啊春分啦，过来白露啦，
1: 白虎，
0: 白露啦，那白虎，
1: 啊，过来唔是白虎，
0: 无啦，白露啊，过来都
1: 白，
0: 开始伫。天气就反冷啊，
1: 无啊吼，甲白露尔哦，
0: 甲白露唔啊无咩啦，
1: 搁落无啊，
0: 搁来白目啊，哎呀，
1: 白虎搁来白目。
0: 民本广播电台有十月二十吼，
1: 嗯，
0: 爱记哦，十月二十，
1: 有一个这个讲座活动，
0: 这迄个生病的这个神经外科的这个主任哦，
1: 嗯。
0: 哦，啊个个坐骨神经，哦，啊个咱有这
1: 个关节
0: 治疗这边的关节，
1: 嗯，
0: 啊每一个人呢来的中间哦，有送一个水果叶粒，那叶粒哦，
1: 水果叶粒，
0: 怕鬼哦，弄水果爱叶粒，哎、嗯欸，
1: 你拄只讲。哦，来个送水果，个月亮。哦，这些来啦，无水果都红瑞士。
0: 无啦，水果月亮啦。
1: 水果月历。
0: 月历也真水哦，拍开也有水果。
1: 系、嗯、啦。
0: 诶、欸，啊，就万里多回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月历啦，这一个月贴一张的啦。
0: 啊，你只卡2301-3195啦。
1: 嘿。
0: 那唔知你找到江小姐，到江小姐就会跟你讲啊啦。
1: 对。
0: 2301-3195啦，
1: 这咱电台电话 啦,
0: 啦，
1: 啊，你若要报名吼，都若唔知问罗刚小姐，
0: 哦、
1: 啊那那知影这个电话吼，你直接卡来电台吼，登记呀，
0: 对啦，
1: 报名就对 啦，因为伊的名额才30个尔，
0: 30个啦，
1: 无济啦，
0: 啊，你若来健康讲座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听听对不？
1: 因为这有关有关咱的这坐骨神经痛，啊有脊骨哦退化治疗，要安那治疗，要安那顾安尼吼，这嘛一个常识。
0: 你若来个矿泉水哦，恁啉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个有迄个水果叶绿哦，嘿，
1: 水果叶绿，
0: 叶绿安尼加水，一人要上一本安尼吼，
1: 对，唔
0: 知啊你只卡2301，我说呀。
1: 3195，
0: 我丢了。
1: 哎，
0: 阿罗岗的有下起来了，你这炮罗岗来问啦。
1: 嘿啦，
0: 这无算广告的。
1: 十月二十进，十月二十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迄即工啊，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。
0: 你今晚就好紧报名哩。
1: 嘿，到那英英想要听听一下讲座。
0: 30个，迄点咪嘛满满足。
1: 嗯，
0: 嘿呀。
1: OK。
0: 来。啊，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，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
0: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买半担阁有油台，啊，咱阁有一罐珍珠霜。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欸、
1: 啊，即马吼有加15毛出来。
0: 欸、
1: 啊，加15毛再加100块呢。
0: 这两行
1: 跟到较少。
0: 我你水落落啊啦。
1: 唔免个半淡半，再半加一撮哦，规规。
0: 大家欢迎过来。

0: 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咧，食麻烦。
1: 产品真好咧，啊，佫俗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无人咧，咧化妆品一摆卖了，拢超几万咧，四五千咧。
0: 哦，哎，你若去专柜买，有诶不止，规套、规组、规套几落万。
1: 袂帮诶哦。
0: 系啊，啊唔、有诶人讲，哎呦，啊抹甲遮侪关系要安怎抹？
1: 嗯，
0: 讲真，今日化妆品也伤侪，我往那抹甲会花。
1: 咱这讲啦，以前有清
0: 风胶，而且吼，佮作品多。
1: 原料是法国诶，干
0: 啦。啊，咱这面洗好直接抹抹嘞，系啊。
1: 那是我头家娘吼，啊，一寡即个小姐太太，那要搁较水中间，咱咧珍珠霜哦。我咧豆豆个胖子，哎呦，阿娘喂，
0: 水落落，
1: 水落落，
0: 水
1: 个洗一连灯，
0: 好
1: 人无感觉讲你有抹啥啦，啊，够迄个海蜇头啦，
0: 好食海蜇头，几阿七八，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几阿嘛七八，
1: 大概贴顿下食啊爽歪歪，
0: 俗啊，
1: 对啊，
0: 几阿七八，你今嘛七八买买啥？
1: 对啊，
0: 买无物件嘞，
1: 啊，咱个有一口爽。一粒仔糖啊，啊，结果你感冒哦，因为
0: 入口即化，
1: 啊，就变肉酥啊，啊，佮有肉条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
0: 佮有肉条，
1: 啊，这食落有氨基酸，佮有蛋白质，咱人食了啦，无氨基酸、蛋白质哦，袂使，
0: 对，
1: 这两项戒掉了啊，都食素食啊，佮有台湾的养生梅，一粒一个包装配茶，啊，做那个贴一粒吧。
0: 食食七桃啦，配茶啦，那 OK 啦。
1: 食素食。
0: 啊，这安尼吼，较免加签啊，搁打土费去。
1: 哇！
0: 啊，这那要炸出门嘛，较方便。
1: 对啊。啊，都一粒一个包装啊。哎呀。
0: 对
1: 啊。这拢高级的物件啦，吼。啊，去讲拢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0: 啊，那买咱的药品哦，半担我那有犹太，
1: 我犹太，
0: 嘿，对，
1: 你算作会好啊，食了都食了，你就感觉哇，恁的产品啊，这好啊，这有效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本，
1: 真侪朋友拢爱听。
0: 广告完毕。
1: 郭台铭老师的歌，啊，即卖吼都拢爱找电脑啦。找电脑，啊，像我文家贵也找无啦。文家贵啊，都这两天好
0: 忙。给贵人在本案都去
1: 啊！对吧？我两个贵大成老师吃饭吼，我才讲啊，
0: 看一下购物无？
1: 现在你要那两天
0: 有掉无啊？
1: 那有你好我，好来，今麦迄个八哥山之乱呐，啊，过来就坑食掉啊！你要注意听哦，这人咧吃物件哦。我那有食物嘞，这中毒哦，烧客的中毒哦，咱这边来听来，头一个八哥山之乱。

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，我去百果山办过节，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，才知影你姓杨名陀，杨陀就是你的名字。彼当时你穿一件高。

感情，每日都在怀念你。自安尼，我献乎你的爱情，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，也带有往来西瓜、梨啊、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。我爱你的坚心。

你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。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，酸梅仔枣仔一摆食金利，也若金蕉一摆拢食龟皮。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，我绝对果子要来正正规厝边。无论是讲色件、甘仔味、焦鸡、脆鸡、波多奶汁，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。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，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。

0: 这条你有听哦？
1: 嗯，
0: 我做更加刁，
1: 德顺公未使配卖个，
0: 对啊。啊，迄、啊那个餐厅未使插大面啊，我哩个迄个本所呀吼，
1: 本锅菜，
0: 本锅菜捞菜捞哩个。
1: 啊，叫我讲未使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毛蟹啊。
0: 哦，
1: 有啊、哦，这。贵老师可能拢有叫这这个迄、那个，
0: 有啊有啊，
1: 坑家雕咧叫。
0: 啊这，这下厨的人这拢、嗯，这拢有工具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无你看看你个食看卖啊。
1: 嘛无人，你大米要像要炒餐里边啊炒。
0: 啊，像你那高吧
1: 吼。对啊。
0: 去个掺迄个韭菜吼。
1: 嗯。
0: 食到讲会气派。
1: 干那几味也使食呢。
0: 啊，迄、那个大鸡的。我记你会记吼，啊，食高吧，你来个
1: 配只韭菜，
0: 配韭菜，我气派，
1: 气派会怕人哦，
0: 大地都走无路啊，
1: 气派会怕人，
0: 會做告做告别的，
1: 会捉人哦，
0: 哎呀，哎
1: 呀，阿良蛮通食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阿良食只气派还唔知咩，
1: 阿良阿伯，阿良阿伯都走无路，
0: 啊，哎呀，
1: 刚才这边听你都刚才这边，刚才靠用处的
0: 个，
1: 哦，这
0: 什么
1: 差高吧？
0: 差高吧，我吃了会气派的。
1: 哎呦，
0: 反正大街了，
1: 来差看嘛。
0: 也晒哦，
1: 今晚被多条高来吃。
0: 土高啊！
1: 那有土高啊，同海那哈子土高啊，人吃这样，那我宠物狗。
0: 去蒸卡啦，宠物狗无人咧食啦，都惊死人。
1: 诶、欸，看食、想着敢那足可怜呢、欸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嗯、
1: 啊。诶、欸，阿想土狗啊嘛唔好食。诶、
0: 欸。
1: 系啊。
0: 即马无人咧食迄个。
1: 啊。
0: 诶、欸。土狗啊有无？
1: 嗯。
0: 一黄、二黑、三花，这门大街上在。
1: 一样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一黄。
0: 诶、
1: 欸。啊，二白。
0: 一黑啦，
1: 哦，一黑，
0: 啊个一黄啦，啊个灰啦，
1: 灰
0: 灰黑啊，告灰灰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那我要告灰灰，
0: 那也无一点一点的灰灰，哎呀、
1: 啊，黑是迄个头条的吧？
0: 哎，
1: 啊过来啊，三黑哦，
0: 无啦，你都唔知。较早高吧，即卖是看那较无人咧食啦。
1: 嗯，
0: 啊是啊，一黄，无一黑，二黄，三花。
1: 哦，
0: 啊个，个配韭菜，哇，安了喂。
1: 啊，咱这唔捌食过，未讲未出，但乌白食中毒。
0: 恁大地娘走无路，被告做告别哦。
1: 食着会肉人。
0: 来，南都也去。风水我咧唱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阿文哥的人客要求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也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都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。

0: 五号红青的阳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的真有效。红青的阳筋骨，即马天气愈来愈凉凉啊！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骨头的问题人哇，都安尼连么叫酸啦，连么遐疼啦，有遐疼啊，干干叫，我干干叫都要去先注射啊，啊无免咯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了后咱红青的阳筋骨吼，买顿来食。即罐甲买顿来食就对啊，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你若会通个中间啊，人就足爽啊。啊，无那这条哇，哎，真艰苦。
1: 听就是未通，
0: 哎，
1: 通就是未听。
0: 对啊，
1: 对啊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阳筋骨，今甲买顿来食，啊，目睭嘛是同款哦，目睭望无酸涩上疼，乌呀乌呀流白油安尼哦，啊，你会去讲？红青的大光明，今个买顿来吃，伊会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补眼。即款哦，都骨力来吃，哦，无咧忙无生涩，就听乌影乌影呢，
1: 打打连连、哦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买顿来吃，迄、那个情形拢甲你解决了呢，哦，会记讲找到江小姐，啊，你即满啊买半担。
1: 龙游台，
0: 游台哈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过来，这个老保音员唱的哦，
1: 嗯，
0: 我都等一晚，啊，搬登去南部，啊，但这么可能退休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唱歌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这条是流浪的命运。

0: 你老婆已满啦，即马退休啊啦，哎呀，退休啊，哎，阿松，嗯，阿咱即搭呐还未退休咧，
1: 哎呀，
0: 咱唔知个母个，个
1: 母个爱母个当时带人退休，
0: 对啊，阿松，咱的产品你就去讲，甲别等下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咱的产品拢做好，拢二三十年，即个广告啊，还唔捌咧换。
1: 嗯，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，你讲有效啊，无效啊，人别人吃都吃啊，足好啊，买顿来吃，哦，
1: 爱认真吃啊，你那边安尼三家四药品都搁订来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
0: 来故乡的列车。
2: 风光依然这么美丽，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。这次会当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，是吧？你一定会真欢喜，接到啦！
3: 小芬，哟，你这么大啦！
4: 你家己不懂。
2: 小芬，你这阵那无跟你斗阵来嘞？伊走去倒位是吗？
4: 我不爱讲。
2: 要不然斗阵来去找伊好。
4: 那伊？
2: 伊是怎样啦？
4: 出病
2: 啊！小芬，你去讲一遍。
4: 阮弟弟，
2: 小芬，你吃一鸡鸭心。

0: 故乡的列车吼，
1: 嗯，
0: 阿雄出去他乡外地拍拼啊，啊，回来时阵要找女朋友安尼，问因小妹讲，啊，恁姐姐咧，啊，伊咧吞吞吐吐，啊，阮姐姐嫁去啊，哇，靠北，
1: 靠干妈妈去。
0: 哦，这这有影啦，真正讲咧期待啊，期待无这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是啊，真可怜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嗯，
0: 来。这地方真好听，拢老歌。
1: 今卖人敢那无这种遮专情的呀、
0: 啊？
1: 嘿啦，嘿啦，头一个月无看到。

0: 都白开去掉啊！
1: 一个月三工了无，可能的就算了。哎呀，
0: 三工无可能的，就是。
1: 那今麦这块歌我真好听，为情为孝遭天涯。

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。

0: 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当来食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。输掉咱这目睭，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。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。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。好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。亏损有关，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这目睭哦，吃老来哦，
3: 嗯，
2: 盲目生涩，就听乌呀乌呀嘞。
3: 也买退化，目睭买退化，用眼侪年啊，
2: 贵也侪年。这是较简单啦，
3: 嗯，
2: 哦，啊，你若讲目睭去手术的人哦，白内障的啊，哦，能力手术的，哦，目睭啊金色色啊嘞，
3: 嗯，
2: 哎，啊，你都要保养啊，无保养后摆个倒转来，
3: 个假假，
2: 哦，
3: 嗯，
2: 所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甲你保养，
3: 嗯，
2: 目睭甲你顾好安尼。哦，
3: 对，
2: 而且讲红星的大光明，买转来吃，即摆人吃半顿来中间哦，
3: 弄油胎，
2: 哦，
3: 对，
2: 2999-8692，
3: 即摆用手机啊啦、电脑啦、看电视的人真多，尤其是这手机啊吼，拢不离手，只要若有机会吼，啊，就拿起看，坐咧啊、徛咧拢同款，拢拿手机啊。哦，所以讲对咱这目睭伤害足大的，啊，尤其是咱这有年岁人啊，吼，这个目睭哦，用几啊十年啊，开始咧退化，啊，所以讲你个开始一里个目睭啊，一里个紧，一里个紧，紧加迄目睭吼咧歹足紧的，佮愈紧，吼、哦、加速就对啦。所以讲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啊，紧买转来吃。
2: 哦、
3: 嗯。
2: 哦，你若讲了白内障。手术了，中间会光光啊。
3: 嗯。
2: 啊，但你无甲
3: 保养，
2: 少甲保养个中间哦。
3: 嗯。
2: 后摆老目又得过来啊啦。
3: 目睭无甲听者嘛，袂使。
2: 这袂好笑个啦。
3: 嗯。
2: 阮直接主持节目，一个朋友卡着来，啊，阮拢嘛知影。
3: 对、哦、啊，咱重点咱的产品哦，拢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2: 红星的大光明。

0: 起码人不会半等，我那有
1: 无忧胎啊，
0: 哦，嗯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离开故乡故不将。

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诸位朋友来做参考。人多我技术做愈多，人少我魔术变袂少。无烧气炎，菜脯金毛加咸，白糖变黑盐，脆鸡成当尖。鸡卵的走路，鸭卵的白饼，牵牛入瓮，草变野工。社会破坏，害人正规，钱多杀人，白铁变黄金。河沙变石，粉椒变麻油，鱼龙鱼珠，大刀变龙骨。

阿母啊小兄，囡仔变大兄，大兄学得好，阿兄变阿嫂，阿嫂要出道，也囡仔耍一个哭，哭一个袂记的出会道。来来来，看看看，千变万化，抓人的盼望，垃圾变家大，手机大变千大，看金雀啊，苹果变麻将，一部叫做九连环，变化万行。有人讲有空脑空，一空吃大空，厦门透光灯，家人到北港。一部叫做福上耳高一对，要买真贵，也那挂着大心贵。过来一部叫做空中掠粉鸟，看无着拢全了。也一部叫做布袋坑啊掠狗，掠一条讲真牛，也那掠袂着变乌龟头。来啊！刷落去鸟会惊到死，蠓啊顶秋钱，搁刷落去，蜗牛变先生，小弟变大弟。

0: 毛叔叔，
1: 嗯，
0: 今麦你要听这歌吼，
1: 少，
0: 就少啊，少啊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来，啊，咱的产品含要地龙锤六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
1: 锤六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都七点过七分，
1: 嗯，
0: 都只你听音乐的时候，我少有啊个看人看啊，个保养者，
1: 嗯，
0: 哦，加真好，哎呀，
1: 加卡灵啊嘞，
0: 我讲你哦，这比赛我就是少，
1: 嗯，
0: 你啊少过中间一波了，少卖啊，
1: 安尼啊，工作
0: 啊就害伊啊，哦，
1: 耍手者简单呐、啊，
0: 低苦难爱有。
1: 嗯，即阵嘛感冒的人真济啊，
0: 风寒风寒嘛咧少，
1: 嗯，
0: 啊热天湿热嘛少，
1: 就啊食冰食凉啊，吹冷气啊，
0: 气更，
1: 嗯，
0: 啊个气波拢个够好，
1: 嗯，啊你也定食甜麦，
0: 你搞不嘛？我那边食饱就一支鸡啊冰，
1: 嗯，

0: 吃饱我就吃几个冰，
1: 对
0: 啊，那别人换做呢，
1: 没看没没看没吃。啊，你也像我片啊，有迄比赛，我唔就卡袂卡咩啊？我拢啊久久啊食食安尼。
0: 我食饱了啊，一支一支啊冰。从细胞啊搞好，气管啊搞好，
1: 哦。那我卡袂不舒服啦。
0: 今个别等下食，那唔知拢问罗刚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来，啊，
1: 讲到完毕。
0: 红酸瓜，你平有吃了？
1: 有啊，吃好啊。
0: 好。
1: 嘿，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哈。
0: 2999-8693
1: 来，你好。
2: 你好。
0: 我
2: 点歌，我叫做陈小姐。
1: 罗州啊。
0: 陈小姐。
1: 罗州陈小姐。
2: 我点两条歌哈，一条明仔载，
0: 下
2: 日好。
0: 什么歌？
2: 招弟。
1: 啊？
2: 招弟呀，招弟呀，
1: 招弟呀，
0: 招弟呀，
1: 招弟呀。
2: 一个乔友念的。
1: 啊，乔友我知。嘿，过来。
2: 过来，搁一条阮普多亚船。
0: 普多亚船哦。
1: 普多亚船。
0: 好，我来吹。
1: 好。
2: 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
1: OK。来你好，
3: 今天我几日？
0: 嗨，
3: 我王太太，
0: 王太，
3: 今天跨几轮？
0: 啊，两刷几轮哦？
3: 哎，好，几轮？
1: 几轮刷？
0: 没问题。
1: 好，OK， 好。六轮，几轮刷几轮？
0: 到他来了。
1: 普多亚准，
0: 普多亚准，我有写出来的。普多亚准哦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阿嫂。
1: 嘿。
4: 建强呀。
0: 嘿，你好。
4: 嘿。
1: 你那个阿良有吃狗吧？
4: 阿良无吃，伊有听到。
0: 哈哈哈哈哈。有听到。
4: 伊阿你有讲迄个计代钱迄个有啊有听迄
0: 个。讲高嘛，那个长
4: 的。高大菇菜啊，讲食了也安
1: 喏。哎，肉哎，起派肉人，哎，怕人啦。哎，俩人起来怕啦。看你有皮筋骨筋无？看刀一筋就怕刀一样。
0: 嗯，做告别啊。
4: 对
0: 吧？啊！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《异乡避乱梦》。
0: 异乡避乱梦哦，好，
1: 好
0: ，OK，OK，
1: 好，
0: 哎，
1: 异乡避乱梦，
0: 归人山之乱，哦，
1: 嗯，
0: 好啦，今麦天比较凉凉哦，
1: 嗯，
0: 大家拢会较早困，
1: 爬过起来无？
0: 听得拢。哦，这就困呢，
1: 凉凉靠困啦。
0: 就带你妈拢来，听听我哎，并无困呢。
1: 嗯，
0: 伊讲好了，我知啦。
1: 并无困，伊就困伊咱妈唔知。来滴哦。
5: 哎，我说啊。
1: 哎。
5: 咱小哎，东门啊，八宝糕啊。
1: 哦，南宝妹。
0: 南宝妹，八宝糕啦。
5: 啊，咱会使当证明个，拢靠未通。
0: 哦，来什么歌？
5: NN 的
0: 盲村哦 ，NN 的盲村哦，哎，明仔载好啦，
5: 好啦，
0: 好啦，好啦，
5: 啊啊，
0: 好啦，好啦，
5: 你就看这个哦，无红都怕死人嘞，
0: 嘿，阿都红未起来，
5: 啊，
1: 红未起来嘞，
0: 红未起来啦，
5: 哎呀，你就家己认你那个，
1: 无阿多嘞，红未起来，
5: 你无阿啥退休嘞，
0: 啊，
1: 好。
5: 唔，
1: 我
5: 才退休啊！
1: 人啊，才退休啊！
0: 退休，恁说无当听？
5: 对啊！
0: 哎呀，
5: 我当听个老歌啊！
0: 哦，
1: 哎，
0: 我放个老歌，你拢听了会下未？
5: 哎，我现在十几岁就听。
0: 哦，我都就放个拢老歌呢。
5: 啊，
0: 像
5: 遐
0: 啊，
1: 拢
5: 十
1: 外岁
5: 啊，
1: 当然
5: 都听
1: 遐。
0: 哦，
1: 十
0: 外岁
1: 啊，都
0: 捌
1: 听
0: 啊。
1: 哎
5: 呀，
1: 是吧？哦，
5: 你们有啊？
1: 嗯，
5: 哎，现在在。像那个小七，就南方爱人那个啊，
0: 我有点晕啊。

0: 难忘的爱人。
1: 现在有来华西的，明星的。
0: 有啊，伊即马要演开演唱会，拢有咧上节目啊。
2: 哎呀，哎呀，
1: 哎呀，你看来我代表人问讲啊，这条歌有几十年啊，你呢？
2: 我爱到十来岁时就唱迄个《难忘爱人》呐。
0: 对啊，
1: 我你妈妈十几年啊，就
2: 对啊，对啊，
1: 哎
2: 呀，爱到十，伊讲啊十来岁，唱《难忘爱人》。
0: 嗯，
2: 到后尾啊，唱迄个。王叔子那位，
0: 对啊，
1: 好，
0: 好 ，OK，
1: 谢谢
2: ，OK， 好，
0: 来你好，
3: 喂，你好，
2: 哎，
3: 我要听一首《追魂车站》，
0: 追魂，
2: 追魂车站，
3: 哎，
2: 好，
0: 英和康太太，
3: 哎，对，谢谢啊
0: ，OK，
3: 谢谢，
0: 好，
2: 嗯，
0: 来你好，
4: 我听你好，
0: 哎，
4: 点一条，
0: 点一条。
4: 外面的牙缸边，
0: 外面
2: 的牙缸边，
0: 外面的牙缸边，
2: 外面的牙缸边想唱的，
0: 那个张龙龙啊，
2: 张龙龙哟，
0: 对呀，
2: 好，
4: 谢谢，
0: 好，
4: 对
0: ，OK，
2: 外面的牙缸边哦，嗯，安尼无啊啦吼，
0: 嗯，
2: 哎，会记哦，然后要治生病，就甲郭建章俱乐部主文哦。
0: 嗯，咱这友情温和好，个个好，安全个好。
2: 今麦拜个礼拜拢
0: 有节目啊，
2: 拢有节目啊。
0: 真正要过身体吼，讲真真，也是得这老白老二号的这产品，较下用较安全呐。
2: 对啦，
0: 嗯，
2: 哦，拜个礼拜拢有节目，
0: 嗯，
2: 啊，钱啊头开路啊，嗯，啊，你都会记啊呢，哦，
0: 嗯，
2: 那么第三品拢找温，啊，我这是属于。保养品啦，你愈食身体愈用。
0: 嗯，
2: 哦，啊无讲者倒转来，有安尼奇奇怪怪病嘛，食多安尼。
0: 嗯，
2: 哦，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二号，唔是最近才的新广告。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对对对，吼、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阮官哪来找吼、哦、来，普多雅准。

0: 离别的伤心泪，
1: 伤心贴个伤心贴
0: 个，嗯，这种原版的，
1: 原版，
0: 哎，你即摆听人咧播歌，拢播迄个 AI， 迄 AI 吼，听起我听就知影，无感情啦，迄无感情的歌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AI 为 AI 的好听的所在啊，
0: 你问阿良甲阿良阿母就知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、，AI 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无感情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一听就知影咧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今麦过来，家人山之恋，
1: 好来，
0: 哎来。

0: 较骨力嘞。
1: 我那有一天变好些啦。
0: 咱过五十年后，咱大家拢做好些嘞。
1: 五十年啊哦。
0: 哎哎哟。
1: 哎
0: 哎，即卖，即卖少子化。啊，拢卖生。
1: 啊，即卖
0: 老人都计划几十年啊。对吧？
1: 啊，即卖人较高开。较会懂得保养啦，啊，咱的医学阁发达吼，所以讲吼，较长寿啦。
0: 食阮的产品吼，身体用起来，你要食到超食饱的吼，足简单的啦。
1: 对啊，
0: 咱这内湖，
1: 顾健康要健康
0: 先生，即马都高寿啊，啊，身体阁勇啊啦，爱拢爱听迄个较软来，怀念的夜光边吼。
1: 安尼，阿姨。我抱一条吧，狗肉，狗肉什么？狗肉什么？狗肉炖炖菇，配菇菜。
0: 狗肉配菇菜，讲吃落去气派。杨先生，你敢吃无？哎呦，我唔敢。吃落来气派，还唔知要几安多？
1: 好啊，啊，狗杂巴个会气派，会怕人啊，你
0: 算。
1: 真高
0: 哦！哎呀，哎呦，为人体质的观念啊！
1: 伊讲要求我，我唔敢食。啊，卖乌白加啦，哎啦，
0: 今麦过来了，
1: 过了想派个跟
0: 恶死人。伊用比软毛加迄个，南部的北部歌都是
1: 讲一首歌，
0: 秀的
1: 哦
0: 哦来，啊，大家来听哦，听我唱完嘞吼。
1: 来，陈太太，啊，罗州陈太太跟阿玲阿婆了吼，点播
0: 来，所有的朋友拢来听。

0: 起码是冬凉，送来的是笑牙，我是女兵，你来向我求爱，我是一半欢喜，一半伤悲。
1: 翠英，你即卖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兵？难道少爷甲女兵就袂当来相爱情？

0: 以往比软慢噶，南部每北部个共共一条啦。
1: 哦，
0: 系啦，
1: 共地瓜的对。
0: 比如你会记哦，咱这个西游哦，那要食咱都要食好哟、哦。
1: 广告。
0: 咱家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的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这甲鱼油对咱人偌好些，
1: 嗯，
0: 也就有 EPA、DHA， 它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哦，咱的你看像头毛时啊，一条诶血管的中间哦，诶血在流，诶，食这上好，哦，啊，这食这就身体用啊，哦，爱去讲，那进一步你要了解，六港小姐就搁甲你安尼讲甲好细好细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哦，都要等下吃哦。
1: 对哦，
0: 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血，唔能够走走离无，走离这中间哦，哇，

0: 鼻血都吃不下去啊，
1: 你嘿，
0: 放流红气气啊，哦，放晒个鼻结哇，
1: 未通顺。你像讲即卖即秋天哦，你唔能看即秋天，即秋燥，哦，秋燥安尼较涩安尼哦，
0: 秋老虎，
1: 啊，水啉拢袂止嘴干。咱红气红呢，该顿你都爱买顿来食，
0: 买顿来食。
1: 哎呀，
0: 这都要买顿来食。
1: 啊，无你若去熬夜啦、无眠啦、啉一下烧酒啦，啊呢，感觉呢，真无爽快啊呢。
0: 胃火啦，肠仔火啦，火拢甲你安尼积积咧不多来。
1: 啊，这火呢，早晚中午入去就变成病菌啦。哎呀，
0: 咱这清肝阁兼解毒，
1: 血呐，大腹内就袂快活啦。
0: 食这款红参的黄连解毒丸，皮肤病哦是小毛病啊，不大麻烦。食这款就好啊。红参的黄连解毒丸，这款敢若广告三十多年啊。三十多年啊。从家买顿来吃，厝内家当个买个坑的。哦，提来
1: 要吃就有啦。
0: 啊，我拢嘛放伫阮的这碰伊的面头前呀。提来啊就吃落去啊。那这个南极的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提来吃饭倒来呀，啊拢放伫遐，看到提来两粒塔就揪，就甲吞落去啊。无形中会帮助你的这身体真好。
1: 会顾到咱的身体健康，2999-8699登记注文。
0: 什么人要听？
1: 广告完毕。
0: 迄个什么对方的车站没有？
1: 英和的康太太。
0: 后来。

0: 这条都对阮车站啦。
1: 嗯，
0: 两个依依然行咧，唔愿放咧。
1: 系啊，
0: 火车都走去啊，你个唔愿放。
1: 哎，啊，唔愿放，佮坐等你
0: 啊，
1: 佮翻头啊。
0: 火车都要选你个咧。
1: 啊，选去也都翻头。
0: 哎，
1: 两个翻头等去啊，唔是火车，唔是火车翻头啦。
0: 即卖唔是真。现在火车直直塞去了，
1: 嗯，
0: 不像现在的高铁坐不到你可以下来，嗯，坐到回来，
1: 嗯，
0: 对 啊，
1: 啊我意思说两个坐不到过去又带回来，
0: 对啊，
1: 对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听不到，
0: 我听不
1: 到，我有多，
0: 嗯，来哦，梁先生说怀念的夜江边，
1: 嗯，
0: 欸，他以前都读书了，可能都坐在江边，
1: 嗯，
0: 欸，听海风啦，
1: 人爱看迄个海鹰啊！
0: 好、哦、对了，这张龙龙唱的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来怀念的夜江边，

0: 亚钢兵，
1: 嗯，
0: 然后梁先生哦，其他拢拖着走亚钢兵，钢兵哎，
1: 身太红，
0: 红个头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呼呼叫，哎，两个看要安怎去避梦哦，
1: 嗯，
0: 人家无人看，哎呀，
1: 较无人听呀，
0: 对了，
1: 嗯，
0: 怀念的亚钢兵，
1: 哎，唔知公安倒去啊，
0: 哎，真好听，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来，今麦过来吼、哦。三声无来啦，都敢若林秀珠唱一条歌哦，足好听的。三声无来。

0: 这个三声无来林秀珠吼，唱了真好听。身体够用，人即马聊聊完了，完了唱歌的人。
1: 唱歌带唔得唱歌。
0: 有啊，啊唱歌好啦。唱歌对身体啊，
1: 嘛袂歹啊，对于咱的肺活量拢有帮助。
0: 来啦，这条我真好啦，常常咧放吼，愈听愈好听啦。上官景瑞了。

0: 老歌都安怎放都安怎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都安尼了了来个放一个，啊，大家都爱听哩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要放个少年啊，敢那去大陆见的哦，嗯，咱嘛无法度。哎呀，
1: 嗯，
0: 来啊，即马即地吼，日本的红仙花，吼，即地，朋友们不宣布啊，真好听，哦，来。

0: 条红鲜花日本的真好听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啊，时间够用呢。
1: 嗯，
0: 咱明仔再过来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啊，若要第三遍你会记得哦。
1: 重点。
0: 小姐，吃好啊，身体哦，用起来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对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心情哦，轻松。
0: 对啊，
1: 身体呢健康，
0: 要躺下轻松。
1: 对啊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身体呢健康，心情好，唔带轻松。
0: 对
1: 了，嗯。
0: 啊，若要第三遍，找到江小姐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住
0: 本。我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啊，时间够呀，哦，
1: 嗯，
0: 明天就过来。忘记啊，
1: 郭建中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，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，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对现在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，希望大家准时对现在开始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敬请各位听众朋友您家多多利用。啊，咱即马就开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伫咧日本的某一个农村，啊，这个农村啊靠近山边，这支山春天的时阵，草木青翠，烟花那是伫咧开的时阵，是满山春色，白色的烟花啊，纯洁高贵，粉红色的烟花，娇艳不再玉滴，芬芳清香。就在这个美丽环境中，山边啊有一户木造的农舍，这户农舍呢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，因靠着种白蚵为生，因的生活虽然是无讲介富裕，但是啊，因日出耕作，日落休困，因恩恩爱爱，因夫唱妇随，因无纷争，因无嫉妒，因嘛无声色的引诱，因食知足，因食快乐，因一天过一天，食平静，食上好。两个翁仔某有时会来坐伫咧这个木桥的边啊，看清清的流水，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，一群搁再经过一群，烟花落伫咧水面，红白分明。啊，这个时阵夕阳西下，红艳的日头啊照伫水面，是遐尼啊水，是遐尼啊柔和。黄昏的清风啊，一阵啊一阵吹来，真凉真凉爽啊！夕阳是无限好啊，只是啊近黄昏，两个翁仔某因欣赏着黄昏的美景了后，接手牵手入去食暗饭。炒菜便饭，一块咸鱼啊，啊两块黄色的塔克朗，啊一碗淡淡的这个米苏西露，因两个阿公婆是食咖呢，甜甜幽味。两个阿公婆啊，因无心鲜虾花的花花世界，因两个阿公婆安贫乐道，上加值得因两个阿公婆欢喜的，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，才生两个后生。后生是生得哈尼啊水，哈尼高水可爱。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庭的家亲两个后生较艰苦，但是因甘愿付出，因为囝是心中宝，囝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囝是未来的寄托。无论是如何，我那爱将囝改母养大汉，就是怕你当修行无好，欠我那爱欠大人，父母。未使枵，会使寒，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伊烧，爱互因食好饱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又过经过15年，两个翁仔某也活了有50几岁了。两个后生一个是15岁，啊一个是16岁。两个后生啊，变成一个好囡仔，啊一个歹囡仔。大后生伊唔听话，伊不受教。伊拢爱向村内走，佮爱去结交一寡绿人，伊爱学剑道。到尾啊，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，会甲人揩油的流氓。两个翁仔某时常互这个大后生是气甲哩，互要半死。好咧，佮再二后生，伊食乖食听话，却是因个家庭清寒。二后生拢总无读书，一直到有一天大后生。说来离家出走，说不知去向。听讲是甲一寡流浪汉，也甲一寡流氓走的。两个阿公婆因为啊烦恼囝的安慰，因困未好，因食未落去，因煞急又成急。厝里是散车，阁无钱通好找医生，因阿公婆一边煞愈来愈沉重了。但是因的大后生行方不明，连一丝丝啊消息都拢装无。冬天搁再来了，寒风呼呼叫，一阵啊一阵一直吹来，大雪也愈落愈大，寒风是刺骨。因两个阿公婆行马消散，穿扫连连，因连要讲一个。

啊，话都拢总无开始啊咯。伫上界寒迄一暝，两个翁仔某无交代半句话，因煞含混斗阵来离开世间咯。因生不同死，死要同时。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，一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可是因遗憾人间，因的二后生从此变成孤孤单单的这个孤儿了。二后生以形单影只，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，声声叫爹娘。可是伊千呼万呼，伊唤不回着因爹娘的性命了。爹娘永别啊！二后生伊正坚强，伊将爸母的尸体。他撞在了厝后的山边，伊一方面照顾爸母的坟墓，一方面伊做山种白乌。伊想伊的爹娘以外，伊原来去思念着伊的大兄。尽管大兄是聋人，是一个流氓，但是伫伊的心目中，伊同款思念伊的阿兄，伊同款尊敬伊的阿兄。日子一天啊一天，一直过去了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的大兄流浪了，先啊倒转来啊。但是伊的大兄知影老爸老母死去了后，伊的大兄好亲像是无神经共款，伊无哭，阿嘛无讲话，只是属组织还是介绍，或者是伊无血无目屎，这敢若伊家己知影。伊的小弟啊，并无因为大兄是流氓来看轻大兄。伊同款尊敬阿兄，可是伊无钱买菜、买鱼，啊甲买肉来请大兄。唯一有法度的，就是山地家己种的这个白乌。白乌的中啊是较松、较好食。白乌的头、尾、皮就无好食咯。伊割白乌，伊煮白乌，伊将这个白乌改分做两鼎。一鼎是白乌的中央，啊，一鼎是白乌的头、尾、啊甲皮。伊将好食的来烹出来，互因大兄食，这是因厝上界好的物件。大兄伊看到安尼，伊并无感谢，伊嘛无表情，伊嘛无叫小弟做伙来食。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因逐天拢是伫咧食这个白乌。大兄伊一日食一日久，性地煞一直发起来。大兄伊无去体谅着小弟，体谅小弟伊都无钱，反倒倒来伊想对歹就方便去。大兄伊想讲，小弟你喊人哭，这明明都伫咧暗中，伫咧叫我走吧。大兄伊想讲，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给小弟。做大兄的人，伊拢无去检讨到伊家己，伊一直伫咧要求别人，伊怪罪别人。咱人啊，那是心未平，气就未好，啊有气就产生怨，啊有这个怨啊，就产生恨，怨恨交织，悲剧就会来发生。啊，做大兄的人，伊愈想是愈气。有一摆，小弟搁捧茶要互大兄食。大兄伊就讲：“你到底来食？”小弟讲：“我已经食饱了。”啊，阿兄你食。大兄伊听到弟弟讲伊食饱了，伊一股无名的火煞发起来。原来小弟伊家己食好的，啊，伊第三顿都食白蚵仔汤。大兄一个气到底啊，煞失去理智，伊手拿武士刀，一刀就将伊小弟给抬死了。大兄伊抬死小弟了后，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变一直笑，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，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，伊找到灶卡，伊找到两鼎白蚵仔汤，一鼎是白蚵的皮，啊个头甲尾，啊一鼎就是白蚵的中上生上好食的，也是伊逐天伫咧食的。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蚵仔汤，伊宛如亲像晴天霹雳。原来小弟食饱，伊是食白蚵仔的皮、头、甲尾尔，歹是小弟家己食，啊较好食呀，拢捧出来要互大兄食。
大兄伊明白

一切了后，伊放下大哭了。小弟是对伊遐尼好，伊却是甲伊抬死。伊用撞的，伊对灶卡撞来甲这个客厅，伊摸着伊的小弟的尸体，伊放下大哭了。伊唔是人，伊真正唔是人，伊后悔了，伊自责，但是一切伤过慢啊，一切拢无法度通挽回啊。北风呼呼叫，声势是安尼一直落。大兄，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，甲葬伫个爸爸甲妈妈的这个墓边。伊逐天啊，拢后悔啼哭。伊到尾啊，伊也不是刀伫个墓头前，家己切腹自杀。有时经过无偌久，有一只鸟啊，拢会飞来墓前。这只鸟啊，伫个墓前是安尼跳来跳去。这只鸟啊呢，哪跳哪叫，叫讲。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，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来来，紧来食白蚵仔汤。日本的白蚵啊，也就是咱台湾的番薯同款。

在咧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呐，严太夫人呐，伊是一位低官的老母啊。伊因为伊的心肠正好，伊行大善，到尾啊吼，伊被乾隆军改封做是一品夫人。即嘛，我来甲讲。

0: 太夫人，伊要来有哈多通做一品夫人呢。各位，这段故事内容原来真好，原来足有藏身藏孝的这个意义哦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到底来收听曾国文讲故事就对了哈。这个清朝啊，乾隆军的时阵呐、啊，这个山东省啊，兵都官呐、啊，有一个地官，伊的名叫做颜正甫。颜正甫呢，伊做地官，伊非常的爱民。伊阁是公正廉明，伊袂参像一般的即个贪官，有钱共办死，啊无钱就甲人办死安尼。因为颜正甫这个人，伊有资深的乡亲，尤其是伊的母亲呐、啊，颜太夫人，时常伫咧念经拜佛，一直伫咧做善事。伊教子阁有方，会使讲是一个母贤子孝的即个家庭道德。颜正甫，伊虽然是做甲地官，伊阁是进士出身的，伊虽然呐、啊。公司各路吃无用，但是伊对待因乡亲呐，唔敢有一丝丝啊枉屈得着。伊早暗的当中，一定爱甲因老爸老母请安。对待因许多人啊，一个讲话啊是毕恭毕敬得着，伊真有效。伊早讲伊今日的成就是许多人啊苦心栽培出来啊哩。伊老母颜太夫人时常对伊讲。
1: 你身为地官啊，也就是一官的父母官哦，你都爱本着菩萨的心肠去爱护着你的百姓，你都爱爱民如子，这就是行善积德的第一课啊。
0: 颜正甫伊自细汉啊，在这款资深的家庭的当中大汉的，伊这阵会当考中进士，搁做个地官啊，这拢是行善积德的这个第一课，唔是干那安尼念念哦。各位，颜正甫伊到尾啊，我来搁一直伫咧升官。一直到有一天啊，颜正甫，伊因为办公室啊，都爱亲身啊去这个省城去见知府大人。较早吼，各位交通是真无方便，那去一段省市省城来回都爱几个月。这个颜正甫去省城的第三天啊，故乡山东省平度县这个所在啊，却一直伫咧落大雨，连连啊落差不多有一礼拜，因为山洪爆发，出来做大水沟。庄卡所有的百姓有几啊万人，纷纷拢走入这个县城的内面，一个密大水，却是雨哪个一直落，大水却愈来是愈大，连县城的内中啊，都原来也用要淹水啊个，有真侪百姓啊，所扎一款粮草甲衫裤却无够，无好食，阁无通穿，真侪百姓啊，受寒受饿，饥寒交迫都着。囡仔大人啊，哭声是震天，是非常的凄惨。就在这个时阵啊，官方应当都爱赶紧想办法急救。偏偏啊，官老爷一去省城，却无人敢做主角。在这个时阵的颜太夫人，伊来官爷的所在。颜太夫人一对官爷大大班的爷啊讲，
1: 因为是做大水，有三四万人啊。即嘛伫咧受寒受饿，那不是那无赶紧开放切村啊，有真侪百姓啊，一定去枵死寒死。
0: 确实台班的爷爷讲啊，开放切村吼，都爱大声向省城知府申报啊。知府那温准啊，阮唔再使开放你，那后边开放切村吼，即犯着斩头之罪，你知？所以讲台班的爷爷全唔肯得着，因唔肯照颜太夫人的建议，就去开放着切村。颜太夫人伊讲。官方啊，
1: 囤积切村的用意啊，就是那拄着急用的时阵，通好急救啊。那是听候啊，佮申请落来啊，即个百姓啊，已经会枵死寒死啊。
0: 可是台北的爷爷呢，我那也是唔敢开放切村个。颜太夫人伊佫在讲，
1: 恁看赶紧开放切村落去救人啊。那是上司责备的时阵啊，所有的责任嘛，互我来佮担当，好不？
0: 就是台北的爷爷，恐惊讲被斩头，我那也唔敢开放切村。颜太夫人，
1: 伊真生气呀！伊讲，哼，阮颜家祖产还阁真多咧，恁大声开放切村落去救人，到时那是省城申请不准的时阵，我一定啊将我所有财产变卖，那是朝廷问罪，我再叫阮囝一手承担起来，绝对袂去连累着恁啊！恁都看较详细咧，大水即马也阁无可能会当随时都退，百姓啊真正拢总无粮食通食咯。到时阵啊，那是有百姓夭死的时阵啊，恁以心何忍的哈？大声救人，以后代志，互我甲阮家落去设法。恁那是阁唔开放切村落去救人食，万一那是有人夭死啊，阮家那是省城倒转来啊，我都叫阮家办恁的罪。
0: 台北的爷爷讲啊。 蔡夫人啊，属下吼实在是真正无迄个权利，你唔通为难着我好无？但蔡夫人讲，
1: 管老爷无伫厝里，恁唔敢做主，我是管老爷的老母。虽然啊，我那是无权通做主啊，不过啊，七村所救济米，我愿意变卖财产来补充，这是变通的办法啊。做官都爱为百姓设想啊，都爱为百姓落去造福啊。何必就先去头过班，都一定都爱听候着申请落来哩。因为申请落来啊，上紧都爱一个月啊，有当时啊三个月啊，搁申请未落来，你知？到迄个时阵啊，人已经拢枵死了了啊，是要搁救啥物人呢？
0: 有时间太夫人，伊想尽办法要求代班的爷爷，都大声开放七村啊，救人都要紧啊呢，伊要负责着全部的责任啊呢。到尾啊，颜太夫人因硬兼软，七村啊总是开放啊个。好三四百人的灾民啊，因为有颜太夫人的仁慈，才无去夭死过。大水一个提啊，伊的囝颜正甫也已经倒转来了。颜正甫伊对着因老母的做法啊，认为讲是真有道理。颜正甫伊讲，这是出于紧急的救人，上司的代志啊，伊一手要负责，绝对袂联络着属下。颜正甫伊就赶紧向省城知府啊来部门进行申请就对，就是啊，省城的知府认为颜正甫伊疏动七村罪不可赦，煞下一个圣旨，下一个令，将颜正甫特地查办，准备要斩首。当时的皇帝啊是乾隆君，乾隆君伊是一位明君，乾隆君伊看到这张的公文了后啊，认为讲其中蹊跷。伊就赶紧阁派新北啊，落去山东省啊，平度关这个所在来调查。乾隆君伊知影讲实情了后，伊非常的欢喜，伊就赶紧下一道圣旨啊，调颜太夫人甲颜正甫入京，特别封颜太夫人为一品夫人，颜正甫成为贵州的巡按大人。山东省省城的知府啊，降级。降级的理由就是无将实情调查予伊清楚，啊，煞冤枉着清官，冤枉着大善人，眼界子弟到尾啊，代代为官，代代出好的子孙啊。颜太夫人因为伊一生行善积德，伊享年92岁啊，煞无病善终就对。

我真久吼啊，无讲中药甲青草药好名的故事啊。但每一味的中药甲这个青草药啊吼，这拢有伊的由来甲伊的典故就对啦。啊，我今嘛吼，过来甲讲黑锅草这味药啊，伊好名的经过就对。第三个朝代吼，但今嘛目前已经无记载啊。在咧江南的所在啊，有一位秀才就对。那么较早的人啊，一旦考中秀才啊，已经是足无简单的啊。较早是一个农业社会，百姓的生活大部分吼拢是足散起来安尼。噶啦，你过一个三顿啊，都足困难的就对。要咱有迄个零用钱，通好互家己的子弟去读书咧。较早的庄卡一庄，那是有出一个秀才吼，吼，迄是足有面子的代志就对啦。那么迄名秀才啊，佫是一位孝子。伊六岁时阵啊，就已经无老爸啊，就对。因老母啊，非常的坚强，含辛离苦啊，将六岁阿囝的改请养到足大汉的，佮考中秀才，会使讲是母贤子孝的家庭。全庄的人啊，对因母阿囝，大家拢非常的尊敬，就对。正在秀才的老母啊，感觉讲伊达成心愿啊，感觉讲有小可有淡薄仔安慰的时阵，秀才因老母啊。因为伊欠钱请养着囝大汉，要阁欠淡薄仔钱，互因囝去读书，不但食是食无好，营养煞过了无够，就是去感着风寒、发烧、胃寒的时阵，嘛是唔敢去互大夫看过。上加啊是煮淡薄仔姜母汤，啊若无就煮淡薄仔这个茶马汤啊、葱仔汤来啉啉咧。因为伊长期的缺少营养啊，搁再加上着时常伫咧感冒，搁伫咧发烧，伫暑假暗过来当中，淋巴腺的所在煞结真侪规粒规粒钉钉的物件都着，啊煞愈来愈大粒安尼，人吼煞咧消散落肉都着，啊到尾啊吼煞烂煞老汤煞老人，这就是生理力。到尾期所产生出来这个症状得着，当地医生啊，拢束手无策，拢讲是无救啊！个秀才老母啊，煞来治着你。

伊拿这款镜头，这个当时啊，原来是算讲一种绝情之一得着，秀才一家着急咯。伊骗求名医，可是啊，所有的医生拢讲无能为力。为医生虽然是有开药啊给伊吃，但是病情却是愈来愈恶化呢。有时秀才伊是一个孝子，伊的老母啊是一个贤妙，伫庄内啊，会使讲是人人对因这对母啊，皆拢足尊敬的。一直到有一天庄内啊，有一个庄汉用走的来甲秀才报告好消息啦，讲外地啊有一位医生吼，即马来伫咧庄内呢，即阵吼来住伫咧庄长因家呢。听讲吼，伊医术啊，好是真高明，阁原来有看过那个西药哦。庄长啊，伊即马叫我赶紧来甲你禀报，说不定况且这个医生会当医好恁阿娘的病哦。有时秀才听到这个好消息了后啊，吼吼，同甲说一句多谢。虽然啊是真暗嘛，但是秀才伊唔敢言情，伊就用走的啊，伊一个手啊就走五六里路来到庄长的厝内面。秀才见到迄名的医生了后呢，伊声声哀求迄个医生，都爱想办法啊来救因阿娘的性命。人讲忠心甲孝子啊，这拢是受到人人的尊敬，对无？啊，迄个医生伊看到秀才这个囡仔遐尼友好，内心嘛，我那也非常的感动。迄个医生讲，你唔免着急，慢慢啊，将恁老母的病情来讲给我听。迄个秀才伊一五二十，真详细啊，讲出着因阿娘的病情啊。有时迄个医生听到阿公，这是李达，是因为身体较虚，佮时常一个感冒所结的这个李达，阿那阿内即阵里面着急。拄只我来这个所在时阵啊，我有看到这个所在吼有足多药草，会当医好着恁阿娘的病啊。迄个医生啊，伊佮甲秀才讲，要无你即马带先生转去吼，我明仔载较早哩，我就会到恁家。秀才老母啊，经过着这位医生给诊断，开药啊，服食了后呢，哦，病情啊，煞愈来愈有起色啊，哥，这个暖气的部分煞收脆啊，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调养甲治疗，大约已经好有七八分啊，哥，秀才因老母啊，一起床啊，精神一日一日已经复回。秀才因两个母仔囝吼，对着迄位大夫啊，是感激甲五体投地都对，一直到有一天，迄个医生伊甲秀才讲，恁阿娘的病啊。十分，但即马已经好八分了。只要那是继续搁食药啊，免偌久啊，都会当完全恢复健康。因为阮明仔载就要来去别个所在行医咯。恁阿娘的病啊，都爱搁继续落去治疗食药啊。本来阮做医生的人啊，严分啊是袂使乌白公开的。其他日我看你是一位孝子，你的心地搁完啊真善良，所以我只好就将我这个严分甲你讲。希望你后摆啊，代替我救人，你都爱会记哦，你都爱遵守医德。迄个医生，伊就带秀才去野外所在看迄味药草啊，就对。迄个秀才讲，啊，这种药草其实几拢有，想未到是价值连城的好药材。迄个医生讲，自古以来啊，天助万物必有所用，只是会响应甲未响应而已啊。你都要好好啊，运用着这种药草落去救世救人，唔通讲讲破无价值三仙钱，就甲看家你真无价值哈，你都安尼无爱去运用哈，啊那安尼就枉费着我一片的苦心啊。有时迄个大夫呢，伊就将伊里达的盐粉啊来传予迄个秀才，就安尼就离开着迄个所在个。秀才伊遵照着医生的交代呢，逐天拢抓药草啊来予伊老母食。有时经过两个月了后，秀才老母所生的李达拢总消无去啊，两个母仔囝是安尼欢喜甲就对啦。秀才伊正认真伫咧读书，准备要上京赴考啊。一直到有一天伫咧半暝啊，有人来甲拍门拍甲正香港。秀才伊一个开门一个看，哦，原来是一位少年人。迄个少年人啊是住伫咧隔壁庄啦，因为因兜啊有人暗过来所在，我那生李达。伊来伊去，我那拢伊未好就对。到尾啊，才探听讲秀才的所在有这个盐分，所以才连夜赶路来拜托秀才啊。秀才讲，咱这位林兄吼，你即马唔免着急，我系房间让你困，即阵已经是正暗啊。明仔在天光的时阵，我早早就会带你去挽油草。有时迄个时阵已经是立秋啊，就对啦。有时过天光的时阵，秀才就带迄个青年人来到荒郊野外的时阵，要挽迄种油草。就是因找来找去啊，就是找无迄种的药草。秀才伊今即马食着几万，本来这种药草啊是生间的龟山片哦，啊即阵连看个一张都无啦。伊是秀才，未使失信，那是找无，会去犯人误会。
讲伊无。

人族见树不救，有意要为难别人，有言风却唔爱公开就对。正在迄个秀才正为难的时阵，较早迄个医生才出现啊。迄个医生就问秀才讲：“无啊，你是不是找无迄种药草哩？”哈，秀才讲：“是啦是啦，本来都规山平哩，啊，即摆煞无半丛哩。”迄个医生讲：“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这件代志，才阁倒转来啦。当时伫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交代甲你无详细。这种药草啊，那是过了热天了后啊，就会打起啊。伫热天的时阵啊，都爱赶紧挽起来扛，我那会使练歌就去做药丸。”秀才讲：“经过热天就会打起哦。啊那安尼，这种药草叫做黑膏草，是无？”迄个医生讲：“不愧是秀才，好料真好名。”迄个医生，伊就赶紧摕一罐药丸，交代迄名的青年人，摕转去予生李达的人吃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生李达的人有救啊，李达无一定是绝症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经文讲的中药草的故事，就是黑膏草的由来。热天人伊就会高气，所以讲这个叫做黑膏草，所以一定爱伫咧还未热天的之前，赶紧给挽起来炼丹制药丸。啊那安尼呢，伫咧热天人的当中，有人生到李达的人，就会当运用到这味药啊咯。这是黑膏草的由来的故事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多谢恁大家收听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只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只呢，有人买十几只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几年年轻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计门买。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呐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爱爱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辣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侪朋友爱去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。

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、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、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、哦，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。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呢，吼、哦！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也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000倍，400粒装，吼、哦！咱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！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说服大家，吼、哦！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。

咱中华民族吼是世界上啊历史上界悠久的这个民族之一得着。世界是四大古国，就是埃及、甲巴比伦以及印度，乃至咱中国。咱中华民族的历史啊，将近已经得要到五千年啊。五千年人啊，原来有出真侪高人，啊，佮有真侪名人甲贤士，无论是文官或者是武将啊，拢有真侪真好听的故事。拢有因的背景，甲这个血泪史得着。因为是啊，这个三一明博上，这就是叫做五术。医理故事、地理故事以及命理故事，这些故事啊，拢足好听得着。在节目当中，我原来捌讲过真侪遍去啊。当然以后，我会阁好好啊找好听落去讲，继续为各位朋友大家来服务得着。在咧五术以外，还阁有一门学问，这门学问叫做拆字术。拆字术这门的学问。

本啊，各位，我那真精彩，我那真离奇，现家吼，会使讲互人拍手叫绝。啊，即嘛，我就过来甲变换一个口味，来甲改变一下汤头，来甲讲一个拆二数的故事就对。在咱的历史上啊，有真侪拆二数的高手。好，参你讲，宋朝时代有一位射鸟，清朝的时代有一位范思行，其他参前讲小空杂啦，包括朱铁靠顶这四个。

苏州有名的一位拆字师，以拆字啊来为业，伊真出名，会使讲是大细汉啊，大家拢总知影。你甲他凊彩吼，改写一字互伊拆，伊就将你过去的运道、未来的运道，吼、哦，甲你拆甲真详细都对。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怪癖，足足啊是一位怪人，伊非常的执着，伊无想要赚真侪钱，伊只要啊有够用就好啊。伊逐工也是共收甲600点钱的时阵，伊就无爱搁再继续甲人拆字啊个，就是亲戚朋友乃至皇亲国戚来都拢总共款，伊拢甲拒绝，就甲讲无你明仔载较早才过来。一直甲有一工有一个牙卒啊，这个牙卒就是即卖李丁兵就对啦，都来催伊拆字啊。这个阿兵哥啊，原来是一位搞怪人就对啦，伊写一个象棋的棋，本来啊象棋这个棋。倒边啊是一个树木的木，对不？啊，正边就是一个其他的其。但是这个亚洲这位阿兵哥，一条工写古早字，顶面吼、哦、其他的其，将树木的木，甲倒伫咧下面就对啦。啊，范思贤伊看了阿公啊，非常的悲哀。你写这字是象棋的棋，那是下面甲倒一个石头的石，都变成。加乌白乌白石头围棋的棋啊，乌白石头围棋的棋是愈行愈侪你，啊行象棋都无同款啦，是愈行愈少你。我敢讲，恁家的家庭无平安，时常有人伫咧破病，国医袂好，恁厝的人口啊是愈来愈少。这个赢准阿边哥啊，听到安尼，煞惊一哩，确实是断个正准，但是伊阿个无服，阿、那个正搞怪就对。迄个赢准讲，啊！你看我的前途是如何的哈？有时范思贤讲，啊！你即马做什么职业的？迄、那个亚卒讲做兵啊，伫某某一个亚中伫咧做亚卒啊。范思贤讲，长期的亚卒啊，是一步一步行，成就是有限，前途并无介光明。除非你过江东就会升官，因为亚卒啊，那是过河就会使横行。但是拢是一步一步升官，我那真慢。准讲，和你升官来讲，也是小官尔尔。因为乌卒啊，虽然会当直行横行，但是拢是一步一步。乌卒啊，要地基，要地跑，拢总地未着。人跑会使半山，啊基会当直行千里，佫会当横行800。但是这名乌卒啊，心中伫咧想，这是未来代志啊。我佮他写一个棋，你就敢断这款的前途。另日啊，我那是参像四人鬼，对恢复啊做做甲元帅时阵吼，再来找你算账啦。有时经过15年了后啊，这名亚卒过来找范思贤咯。今麦不是要来算账啊，是要来甲范思贤讲，你听力确实真牛，确实是真准。15年来，我南征北战，只是先甲班长而已。迄个时阵，范思贤讲。这我都要给你恭喜，人生在世啊，低足就会当上落，有当时啊，爬愈悬啊，跌落来就会愈凄惨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手大是招风啊，人出名啊，就招顺啊。平安的人，伊袂感觉讲伊平安的可贵。有一天那是出代志啊，或者是破病啊，才知影讲平安啊，两字是值千金啊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拆字数的故事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也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。

那我调调也听你啦，吹气花调调也碰啦。你我那吹气花那里碰我，我甲背三两把夹夹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吹气花未碰，未听你。吼，啊那大兵小花呢定定啦，吼，啊这样背三两把夹夹的，吼，加夹两摆啊，夹三摆啊，啊大兵就更加痛啊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有诶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唔调诶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翁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都厝内面诶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。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波啊，串地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那根臭，立根臭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。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若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掰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！吼、哦，你那来滚草山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龟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、哦、条做红娘三龟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，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，啊，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，啊，赶紧。要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来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即马我过来甲讲白芷即味中药伊好名诶经过哈。这到底发生是虾米朝代啊？已经是拢无记载啊。伫咧湖南省诶所在啊，有一位准备要去上京赴考诶秀才。那么这位秀才因家境是真好个，是书香诶世家就对。这位秀才伊原来真有志气啊。伊看到伊老爸甲伊兄哥啊，拢做官，拢是进士出身呢。伊的朋友啊，也有人高中啊个。伊认为讲，边边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头壳，一只双手，搁是一双脚，人是办会到，做会好的工课。伊都原来爱办会到，原来也爱做会好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输人是唔输阵啦，啊那输阵啦，就歹看面就对。迄、那个秀才，伊志气啊是真坚强。伊伫咧想讲，一代爱比一代搁较强，一代爱比一代搁较好安尼。有时伊老爸甲伊兄哥，伊即马已经是该开路做进前做模范，互伊看咯。伊即阵搁唔免为着家庭伫咧操心，伊最少嘛爱考中进士，上好是当考中状元。迄、那个秀才伊正认真伫咧读书，迄、那个时阵啊，拄拄啊好吼，六月天天气也是正热。迄、那个秀才因为困眠不足，长期的用脑啊，加上讲天气当中阁正炎热，伊煞感觉讲伊的记忆煞哪来哪歹，背书煞背未起来就对，头壳阁会晕，阁会疼。上起头，迄、那个秀才伫咧想想讲这胖无要紧，所以讲伊就无赶紧找医生去治疗。过经过差不多一段时间了后啊，但还。

迄粒头壳啊，便那是看到猪，便那是小可用一粒头脑咧，啊头壳就开始一个疼，唔是小可疼凉凉咧，是疼到你吼面色泛青，青光扑扑流，头壳是疼到你讲要白破就对啦。就是讲无大听来讲啊，嘛会感觉讲人真忝，人佫真神，佫解疲劳就对。想讲要甲困一天啊，有当时啊佫困袂去。

六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可能规家口啊，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。啊，那迄个个大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白干，啊，气化袂浮吼，大便会真通吼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。但一盒卖1600块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诶、欸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、哦，伊、欸、就个甲咱买，个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个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顶的就对。有的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阿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阿位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阿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拿黄龙三枝百宝丸，加倍顿来吃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句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如果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，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，早起卡、啊夜到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别个继续听。